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0: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47篇11节，诗人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神要我们相信他的慈爱，心中充满盼望，在面对艰难环境的时候，能够将自己交托给神的慈爱，信赖他，坚信最后必得益处，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稣尚未得荣耀以前，为何不赐下圣灵？我们思想，耶稣尚未得荣耀以前，为何不赐下圣灵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32到44节。约翰福音七章

约翰福音第七章32-44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二到四十四节。我们把焦点放在三十九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经文说道：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耶稣尚未得荣耀以前，为何不赐下圣灵？为什么耶稣尚未得荣耀以前，圣灵不能赐下来？有两个明显的理由。第一，如果圣灵的能力就是让人变得更像基督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必须看过耶稣整个生命的展现，从坐在木匠的长凳上一直到戴上荣耀冠冕，我们必须看到那股力量是如何透过十字架上的饶恕仇敌行动展现出来。我们也必须看到那股力量如何在耶稣战胜仇敌复活之后以谦逊虚己的方式展现出来。耶稣的谦逊使得他拒绝在这些伤害他的人悔改之前以得胜者的姿态出现来征服他们。第二，门徒必须明白这股透过耶稣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是终极的力量，只能发生在耶稣回到神的右边那宇宙的中心点上。在耶稣里，爱用良善战胜了邪恶跟仇恨，他用十字架翻转了整个世界。门徒必须亲眼看见这股力量是如何面对世界上的每件事翻转这个世界，最终又回到终极力量所在之地。唯有如此，他们才会知道耶稣的灵是何时降临在他们身上，也才会明白是那终极的圣灵有着终极的力量。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得胜的灵，我愿活出圣灵充满的人生，活出得胜的生命。阿们。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耶稣尚未得荣耀以前，为何不赐下圣灵？这个题目。约翰福音七章37-38节记载，到了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那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为什么呢？约翰解释，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成全了救恩，圣灵要把基督所完成的一切救恩应用施行在信徒身上。三位一体父子圣灵始终是同工的。旧约时代圣灵已经在工作，你说那时候不是已经有人受圣灵了吗？像基甸、参孙、大卫，神的灵岂不是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征战就显出勇敢。比撒列被圣灵充满才能建造会幕，大卫甚至求神不要从他身上收回神的圣灵。但旧约时代圣灵不是降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受圣灵。旧约圣灵降在人的身上是为了一些特殊的机会或特殊的事工，神要用某些人成全他特别的工作，就是他们得着特别的能力，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么为何约翰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呢？约翰的意思是指在耶稣得荣耀以前，圣灵尚未以新约时代的方式住在所有信徒心里。巴克博士解释，圣灵尚未扮演他即将要担任的新角色。主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后，圣灵就奉差普世性的降在选民身上，个别的同在永远的内住。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样的圣灵时代，要等到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之后，过了10天，五旬节到了，圣灵才沛然降临。为什么没有哥哥他的代赎就没有五旬节的浇灌呢？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没有人能完整理解神的爱和公义怎么调和，不能充分明白神的恩典。灵修短文的作者说，如果圣灵的能力就是让人变得更像基督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完耶稣整个生命的展现，明白这股透过耶稣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是如何让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知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完成了救赎大功。所以我们要完全了解耶稣得胜的人性，何以父神喜悦他。在希伯来书里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圣灵要使我们完全像他，因此在主尚未得荣耀之前，他不赐下圣灵。约翰福音19章记载，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从被刺透的救主肋旁流出了赦罪的宝血，也流出了赐生命的圣灵。
是这两样在孕育教会。当他升天得荣耀的时候，就预备将圣灵赐下给他的百姓。五旬节到了，主就从天上把圣灵浇灌下来。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路加记载，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耶稣已经对门徒说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到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按犹太的节期，是先有逾越节，每逢正月十四日提前四天，在当月的第十天要把羊羔预备好，预表耶稣要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就在四天前的宗之主日庄严地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羔羊，是创世以前就看为被杀的，因为神创世以前就预定好了救赎计划，他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好叫我们从他的愤怒中被挽回过来。以色列人在黄昏的时候，就是三点到下午六点之间宰杀羔羊，耶稣基督是在早上九点钟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日影开始偏斜时断气，那是靠近黄昏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在进行。利未记二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主日，所以五旬节是耶稣复活后的五十天。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十天，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当年基督从死人中复活，就发生在安息日的次日，七日的第一日清早，那天是祭司在礼仪上举起第一捆大麦作为摇祭，向神摇一摇的日子。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在神救恩的程序里，我们的灵魂因为耶稣基督流出宝血已经得救，生活正在成圣，将来身体还要得赎。我们这些圣灵初结的果子是神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当主再来的时候要被收藏在天上，所以必须先有逾越节才有五旬节，先有十字架才有圣灵赐下，先有基督的复活升天得荣耀，才有五旬节圣灵的浇灌。五旬节最大的神迹就是基督借着圣灵进到人的生命里。耶稣对门徒说，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借着圣灵在我里边活着。又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在约翰福音里，耶稣的荣耀不是从复活才开始，而是从十字架就开始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就像我们指明了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十字架不是荣耀以前的黑暗，而是荣耀开始的时刻。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同时被高举，被荣耀。神的荣耀彰显在基督舍己的爱里，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就是借着爱子的甘心舍己，满足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被追讨他的罪的公义要求。我们若顺服主，效法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迈向荣耀。圣灵之所以要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降下，因为圣灵要把十字架的爱带进信徒生命里。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人真正明白神的荣耀是什么。约翰福音20:22，约翰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什么意思？就是预表新的创造。以弗所书2:10，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创世纪2记载，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时候，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是借由圣灵重生。圣灵是赐生命的灵，主耶稣先预告这件事情。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神借着圣灵把未来新天新地的生命提前带进今天堕落的世界。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因为耶稣完成了整个救赎过程，五旬节那一天，彼得才宣告，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右边是蒙悦纳的人所坐的地方，是得胜者坐的地方，是掌权者坐的地方。腓立比书2:5-11，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圣灵既然降临，就证明耶稣已经得了荣耀。五旬节彼得在他的讲道里提到，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被钉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他既然得了荣耀，就将从父所领受所应许的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彼得解释，这是他们受圣灵的原因，也正因为圣灵降临，才会有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五旬节圣灵降临，证明耶稣已经得了荣耀。如果圣灵降临是基督在天上加冕的回应，五旬节真正的主角就不是圣灵，而是得荣耀的基督。圣灵来既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充满一个人最大的证据就不是这人谈论圣灵多少，而是他谈论基督的荣耀有多少。圣灵的主要工作不是彰显自己，而是把得荣耀的基督带进信徒心里，使他们看见圣灵是基督荣耀的执行者，使人能正确认识基督，并且得着能力活出他的样式。圣灵开启彼得的悟性，彼得就进入神话语的丰富，引用约珥书，引用诗篇16篇、诗篇110篇，
称复活的耶稣为主基督，因为他不但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也是宇宙的主。约翰福音16章，耶稣预告，他就是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的工作如同聚光灯，聚光灯不是照自己，而照舞台中央的人物。圣灵来，要让人把基督看得清清楚楚，把基督的圣洁

形象深印在信的人心里。圣灵是荣耀基督的灵，必须基督先得荣耀，圣灵才来彰显他所得的荣耀。而圣灵又是施恩的灵，要把基督所完成的一切救恩应用在圣徒身上。我们要像基督，圣灵就必须把基督整个顺服天父的人生展现给我们看。他名叫耶稣，因为他借着那使人成圣的灵住在信的人心里，将他们从罪的权势中拯救出来。他不只是流出宝血洗净人的罪，更要借着他的灵改变罪人。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就要依靠圣灵；要得真自由，就要顺着圣灵而行，时时思想基督的得胜。请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使我们明白你的爱子尚未得荣耀之前为何不赐下圣灵。因为磐石若不被击打，活水就不流出来。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生的罪，你的灵扶持我们忍受你所受的凌辱。我们身体因为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些都是你所赐的恩典。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马大到底错在哪儿了？你好朋友，欢迎来到与你有约，我是吴爽。多少时候你我有没有觉着自己是那个委屈万分又想不通为什么的马大？有些故事读得越久，越觉着自己就是那故事里的人。伯大尼那个午后，阳光洒在院子里，泥土随着脚步轻轻扬起。主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这本该是一个令人欢喜的时刻，可屋子里的气氛却有点不一样。厨房里传来忙碌的声音，锅碗碰撞，柴火燃烧，脚步来回穿梭。马大不停地预备安排，照顾每一个细节，可另一边呢，玛利亚却安静地坐在主脚前听道。很多时候人们谈论起这个故事时，总习惯把马大和玛利亚放在两个对立面，一个忙碌，一个安静，一个服侍，一个聆听。不是说服侍本身从来不是错吗？是的，接待主，预备饭，照顾客人，这都出于爱。如果没有马大的忙碌，那顿饭不会出现，屋子也不会有温暖的烟火气。主没有责备马大的服侍，也没有否定他的付出，问题藏在更深的地方。马大的手虽然在为主服侍，可心呢，已经渐渐地离开了主。他越来越多关注事儿有没做好，越来越少关注自己有没有靠近主。于是最初原本出于爱的行为，慢慢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在耶稣的脚前，一起来欣赏。

马大的故事之所以让很多人共鸣，是因为他太像今天许多认真生活的人。他不懒惰，不冷漠，恰恰相反，他太负责了。一个负责任的人最容易掉进一种陷阱，总觉着还有事儿没做完，总觉着自己必须再多承担一点，于是人生变成一张永远做不完的清单。工作要做好，家庭要照顾好，关系要维护好，责任要承担好。渐渐的，这人开始习惯奔跑，却忘了为什么出发。马大就是这样，他忙着招待耶稣，却没有真正享受与耶稣的同在。他再服侍主，却失去了与主相交的喜乐。很多时候，人最大的危险就是外表看起来那么敬虔、热心，依然承担许多的责任，然而一颗心早已疲惫不堪。一个人如果长期就关注事儿本身，而不关注与神的关系，服侍一定会慢慢的失去热情，责任呢，就只好变成重担。原本甘甜的路开始变得苦涩，不是神改变了，是人的心开始被事物所占满。保守我的心，一起来收听。

0: 乐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乐，朋友，故事继续往下看，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马大最终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这话表面上在说玛利亚，实际上暴露了他自己内心的挣扎。马大不是因为要干的事儿太多才不高兴，而是因为比较。他开始看别人没有做什么，而不是看自己正在做什么。他觉着不公平，觉得委屈，觉着自己的付出没有被看见。于是那个原本热情服侍的人心里渐渐生出怨气，很多关系的裂痕就往往从这里开始了。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责任时尚且有力量可以前行，可一旦开始不断的比较，心就越来越累，说为什么别人比我轻松，为什么别人不用承担这些，为什么他们得到更多理解。这样的念头一旦扎根，再有意义的事也失去了喜乐。马大不只是忙碌，而是在忙碌中失去了焦点。他的眼睛从主身上移开，转向了自己和别人。于是他越来越看见的是委屈，越来越看不见恩典。俯伏，一起来收听。

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主耶稣回答马大的这话，温柔的令人动容。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主没有先说玛利亚，也没有先减低马大的工作量，他先看见了马大的心。思虑烦扰，这四个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人的隐秘处。多少时候，人不是因着事情太多而疲惫，是因为心被太多事情占据而疲惫。生活里有些重担来自现实，有些来自内心。现实的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心里的担忧早已经长出了十个、二十个。于是人不断的计划，不断操心，不断想把一切安排妥当，却越来越失去平安。主没有说那些事儿不重要，他只是指出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儿，那不是放弃责任，不是逃离现实，而是在一切事物之上，让自己的心先回到神面前。人的力量有限，责任永远不会减少。如果一个人只会承担，不会安静，只会付出，不会领受，生命终将慢慢的枯竭。神从来没有要求一个人，甚至不愿意看到一个人靠自己撑起整个世界。近前来，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今天。
4: 这里是与你有乐。这之后每次提到马大，我都不再觉得他是一个被责备的人，反而觉得他是一个被主深爱的人。主没有否定他的热情和付出，他只是轻轻地把马大从混乱中拉回来，让他重新看见什么才是最重要的。马大把服侍主渐渐变成了替代亲近主，他把事儿搁在关系的前面，把工作放在同在的前面，把责任呢，放在了爱的前面。于是最初那份单纯的心就被许多事儿遮盖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你我，多少时候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忙着经营事业，忙着照顾家庭，忙着服侍教会，忙着成为更好的自己。忙碌本身不可怕，可如果忙到失去与神同行的能力，失去聆听神声音的时间，再有价值的事也会失去方向。玛利亚所选择的不是懒散的人生，是一种排序正确了的人生。主所看重的也不是这人做了多少，是这个人是否愿意停下来，在他面前安静地坐那么一会儿。因为生命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你我为主做了什么，而是这人是否仍然与主同行，住在你里面。一起来收听。